的朋友那死了没呢啊我的我也没耶那看没我这次那死了呢啊我的我也没我也没有我也没耶啊啊我的我也没耶哇天都没得怕那看你怕死了耶你怕缺血目啊那我地也会飞那我说那我的这个面也有